因我刹那无安安与孤单，阿姆古拉巴比的阿基这是一切少check那个是拉卡萨阿姆，少check那个是拉卡萨阿姆，把那一张个巴安达姆，不得那会的无高巴尼牛，把那一张个巴安达姆。